沉下时带进来的力量，四周躺着鲜血和肉汁，这下我该能使睡那渴望之极的觉吗？什么也不会来打扰，谁也没有跟踪。第一上面好像，至少到现在，好像是。